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您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8点05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你的周五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来聊一聊别人哪些小细节让你觉得哎，这个人挺不错。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啊，这个年龄的增长呢有好处，带给了我们很多丰富的阅历啊，也让我们越来越沉稳，当然也会带来一些性格上的变化。我跟我的朋友就分享过，我说我现在已经到了看什么都不顺眼的年纪了，开车加塞儿，排队插队，只顾自己的，目中无人的，就是你放眼望去，你总有你看不顺眼的那些细节。哎，但是你比如说你在拍照啊，人有那个路过的游客看到你在拍照，就会主动的停下来，或者是这个猫着腰从这个镜头下面过去，哇，你就会觉得哎，这个人可太好了，突然就对人改观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今天咱来聊一聊，就是哪些小细节，真的是小细节，会让你觉得说哎，这个人真的很不错啊，很 nice。

0: 来自这样学友的 Linda， Linda 最爱用的 SK2 大红瓶的面霜今天最后一天活动了，80克的大瓶装原价1400块钱，现在限时秒杀价只要499，并且这个499是买一送一，到手两瓶，一共160克面霜呢，有效期到2027年6月份，限时限量售完截止，而且这个价格这个量呢是非常的适合咱们秋冬买来囤货维稳使用的，这真的是量大实惠。作为保湿类面霜的顶流呢，大红瓶面霜里面所蕴含的成分呢，能够刺激胶原蛋白再生，改善皮肤的松弛和细纹，而且一次不用多了，就一次一颗珍珠大小的量就可以了，在面部均匀的按摩，由内向外向上提拉，这样的话呢，将面霜融进我们的皮肤，给你一天的水润好状态。这款呢是清爽版的，清润奶昔质地，轻盈舒适，而且呢非常的容易吸收，油皮混油皮都是非常适合的，也不用担心这个秋天带来的干燥起皮的问题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80克的大瓶装限时秒杀价499，买一送一，也就是说到手是2瓶499，有效期到2027年6月，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购买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哪些小细节会让你觉得说这个人挺不错。柚子说和大学的初恋当时一起坐火车，然后路过一个很长的电梯，当时他在前面，当时柚子在前面，然后这个电梯突然就停了，他就很纳闷，然后回头一看说这电梯怎么停了，但是他就看到他的初恋往下走了几步，扶起来一个摔倒的老太太，还有一个老大爷。柚子说当时就觉得这个人这个细节太棒了，就是因为这个，他说其实这个初恋呢现在已经忘了长什么样了，但这个小事儿能记很久很久。还有我们的中南说，他说就说这个微信聊天吧，微信聊天在一条对话框里面把找他什么事儿能够说清楚的人真的是太好了，就是问他在吗啊，问这个的一律不回。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哪些小细节会让你觉得说哎，这个人其实还真挺不错的。
1: 怎么大风也很

来自郑少秋，摘下满天星。我发现还有朋友在微信后台回复香薰的啊，不用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回复，直接电商平台购买就可以了。咱们在天猫或者是京东直接搜索虎凤蝶香薰，老虎的虎，凤凰的凤，还有这个蝴蝶的蝶啊，虎凤蝶香薰，然后呢就可以来购买了。因为他们家这个香薰为什么比较推荐呢，就是它是比较注意这个香薰成分的天然感，并且呢这次他们的新品还是注入了诗经的国风灵感，每一款香薰的名字都是源自诗经的一句诗，那么每一缕香也都是大自然的原生的气息，不会带着那种浓郁的工业的香精的气味，而是在不经意的时候给你一丝若有似无的惊喜的香气。直接上天猫或者是京东来搜索虎凤蝶香薰，老虎的虎，凤凰的凤，蝴蝶的蝶，虎凤蝶香薰，或者是呢大家也可以来搜索诗经香薰就可以来购买了，为你带来健康的自然的治愈香气。今天来说一说哪些小细节会让你觉得说，哎，这个人挺不错的。小宇宙说，这个逛商场开那个商场门给后面进来的人留门把手的人，他认为都是好人，而且现在发现越来越多了。苹果糖说，暑假带孩子去旅游，人很多，拍照的时候就发现人家有些人真的是拍完之后赶紧把位置让出来，真的很好。李敏说，他前几天接到了一个电话，就是问他说，哎，这个车牌号是不是你的车？李敏当时很警惕，不知道出了什么情况啊。结果人家打电话来的意思是看到他的车后排的窗户没有关，来打电话提醒他的，真的太感谢了。

0: 此刻，今日资讯。
1: 9月11日至13日，第四届齐鲁小吃文化节暨海洋美食嘉年华在威海举行。全省沿海城市为主体的10个地市，近300种代表性小吃齐聚。2026年 FIRST 惊喜电影展公布惊喜荐选荣誉，蓝宏春、杨紫、毕赣、杨丽娜等10位导演获得惊喜导演荣誉。李思彤、易烊千玺、辛芷蕾、梁家辉、文琪、袁泉、谢苗、蒋奇明、紫砂、秦海璐、黄子华、张颂文获得惊喜演员荣誉。第十届平遥国际电影展揭晓青年评审荣誉评审阵容，评审主席由演员导演董子健担任，评审成员包括青年演员陈永胜、内容创作者、音乐人姜思达、演员梁雍婷和导演苗壮壮。他们将从入围藏龙单元的作品中评选出荣誉得主。电影《空枪官宣密钥》延期延长上映至10月25日。据猫眼专业版数据，电影截至当前累计票房5.29亿。电影《活色生香》宣布定档国庆，同时发布角色海报，闫妮、叶童、倪虹洁、许亚军、宝剑锋、赵文轩、李玲玉等参与出演。影片以对银发群体的生活观察为切口，展现岁月沉淀之后依旧敢爱敢活的群像故事。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地区天气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16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枣庄、临沂、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8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9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7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妙。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2: 这个青柑普洱茶尤其适合中秋，因为中秋聚会嘛，咱们难免的吃吃喝喝的，再加上几块月饼，这甜的咸的啊，咱们配上这样一杯青柑普洱茶非常的合适，清爽解腻。百如的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的日常售价398，现在大家发送关键词秒杀，发送秒杀的话，中秋专属的限时秒杀价138元，是直接带走4罐，每罐呢是125克，这样加起来呢是整整有1斤，而且呢还有限定的好礼，就是下单我们再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这次我们给大家采用的是9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再加7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就是既有清新的柑香，又有普洱的醇厚，汤色也是橙红明亮的，特别耐泡，这一颗能够冲15道以上，喝一天都不会寡淡。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是4罐到手138元，整整是1斤，再给大家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还有定制礼袋，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购买了。

刘德华的今天终于等到了，今天我们的刘华老师的和田玉溯源之旅也是正式开启了。这个地方是真远，新疆和田于田县，还得倒飞机哈。所以呢，刘华老师是今天的凌晨一点钟才到，然后今天呢给大家来溯源。还没有进入我们的专属的溯源群的朋友，先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玉石两个字，先来添加福利官的微信，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溯源的专属群里面。因为这个群里面会有一个活动，那就是一个零风险的专属的福利，只需要1块钱的定金，下单立抵200元，全程没有任何的套路捆绑，哪怕说最后咱们没有下单，没有心仪的玉件没有关系，这1块钱也是全额原路退回的，一分钱都不让大家亏。直接回复关键词玉石，先来锁定200元的抵扣券。因为这次我们是直奔新疆于田四大官方原生矿区的核心腹地，没有滤镜啊，没有各种的套路，我们是直接带大家去见证这个原石开采、人工开料、精细雕琢，还有手工抛光打磨的每一步。但是这次呢，溯源是只有少量的库存的名额，抢完之后就不会再有同款的源头捡漏的机会了。主持人实地给大家踩点，然后我们的矿区专家呢会随行把关，源头保真，产地可查，品质可溯源，彻底告别盲买的这个踩坑的情况。而且我们是一对一的给大家来选，就是比如说你想选平安扣啊、无事牌啊，或者是这个镯子呀，这个圈口多大，你说我们就给你挑，我们就给你来选，就是一对一的根据你的喜好、预算还有收藏的需求来帮大家挑玉避坑。当然还有48小时的免费的品鉴期，就是收到玉件之后咱们慢慢品鉴，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无忧守候，大家买的放心，带的更加的安心。马上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玉石，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进群，锁定200元的抵扣，参与专属的抽奖，免费一对一给大家选好玉。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候，但是对于现在很多人来说，其实周末反而没法好好休息，甚至可能比上班还累。所以呢，栗子也是经常推荐大家这个工作日呢适当的摸鱼，当然这个摸鱼是加引号的，其实呢就是微休息。因为研究表明说，工作疲劳时来进行一些微休息，只需要5分钟就能帮助我们恢复精力。这种微休息呢，可以是刷视频，可以是跟同事聊聊天，也可以是做一些之前懒得做但是很有用的一些小任务来作为放松，整理一下自己的桌面啊，梳理一下日程啊，就是起身接个水都是可以的，既得到了休息，又不至于让我们的心理能量熄火，哪怕我们只是看1分钟的窗外，也是有效的休息的方式。那么久坐的朋友，休息时一定一定要站起来，手臂举高，借此来松弛一下肩膀的肌肉。其实我们很多人非常会工作，能力也很强，但是不会休息。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2: 赫莲娜绿宝瓶的三件套包括了面霜、心肌水，再加绿宝瓶的精华，一瓶精华咱们官网卖就要1760块钱了，现在是三件套只要780元，数量有限，售完截止。绿宝瓶系列有三重的肌肤抗老机制，并且可以修复皮肤的状态，促进细胞的新生，抵御自由基，尤其是敏感肌，本来选择这个护肤品呢就要比较的慎重，但是绿宝瓶你可以直接用它，绝对是优选。如果你有红血丝、痘痘、闭口的这种皮肤的问题，用一段时间就会好很多。油皮、混油皮那就更建议用了，这个是清爽好吸收。心肌水是兼具保湿和抗氧化的功效，可以帮助绿宝瓶精华呢快速的渗入肌肤，而绿宝瓶精华本身就是主打修复、抗老和保湿，再加上好吸收不油腻的面霜，有很好的舒缓和抗氧化的作用。现在这样的三件套绿宝瓶的精华加心肌水再加面霜是只要780元，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马上来享优惠。

一定要购买一份可靠的境外旅行保险，比如平安24境外旅行险全球版，专为出境旅行定制，赔付总上限315万元，人身意外、急性病、高风险运动都可保，还提供海陆空交通意外、第三者责任、航班延误等多重保障，覆盖旅途常见意外场景。投保后还可享24小时全球紧急救援服务，涵盖医疗运送和送返等特色服务，让你危机时刻心里也有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今日资讯。
1: 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1/4决赛资格赛中，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本届世界杯八强。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19日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而篮球、足球、现代五项、排球、板球、曲棍球等多个项目的比赛将在开幕式前提前开赛。金球奖官方公布2026男子金球奖30人候选名单，姆巴佩、哈兰德、亚马尔等众球星在列 ，C 罗、拉菲尼亚、佩德里等球员落选。9月12日，山东省第16届全民健身运动会跳绳比赛选拔赛暨山东省第3届青少年学生跳绳联赛将在威海正式开赛。儿童减重与成人减重存在本质区别，儿童青少年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减重的目标不是单纯减少体重，而是在保障正常生长发育的前提下，改善代谢状况，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盲目节食不仅可能造成肌肉流失，影响孩子身高增长和认知发育，还极易在恢复饮食后出现体重反弹。因此，儿童科学减重的核心原则可以概括为4个字：吃动平衡。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地区天气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16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枣庄、临沂、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8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2: 这个秋天也好好的给咱们的眼周做一下护理。雅诗兰黛第5代的抗蓝光眼霜15毫升，官旗价格呢1瓶是565，2瓶要1000多块钱了。现在我们的秋日大促，买1瓶送1瓶，2瓶到手只要399。雅诗兰黛也是护肤界的老口碑了，这款全新的第5代抗蓝光眼霜呢，也是为经常用眼的咱们的上班族量身打造的。经常刷手机盯电脑，其实蓝光已经在悄悄地伤害我们的眼周，干纹暗沉都来了。这款呢是含了咖啡黄葵籽提取物，能够帮助抵御蓝光的伤害，并且呢是轻盈的乳霜质地，一抹就吸收，不会闷脂肪粒。当然了，还有二粒酵母和透明质酸钠，是能够深层补水的，告别干纹困扰。秋天这个温差也是越来越大了，眼周的血液循环变慢，所以这个黑眼圈就更难消了。里面的咖啡因促进循环，淡化熬夜后的青黑，每天呢早晚用，眼周慢慢的亮起来，那么看着就更有精神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现在2瓶眼霜到手只要399元。

费翔爱过你，这是费翔在2000年推出的专辑，也已经是26年前的事了。再想想他的其他歌曲，好几首都是有40年以上历史了。费翔之前在某档谈话节目当中也是谈到了自己对于爱情的一些观点，他说其实爱一个人就是爱他的缺点。通常来说呢，我们更多爱上的是对方的优点，但是爱到了一定的境界的时候，也可以义无反顾的去爱他的缺点。那么他的缺点会吸引你，因为他总想被需要，那么他的一些欠缺你可以帮他弥补。对于费翔的观点来说，那就是他最需要你的地方。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9:47，爱听才会赢。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见啦。

0: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灵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3: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4: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3: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距离中秋节啊，真的越来越近了，很多朋友还在为送礼而发愁。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的新会小青柑的普洱茶，而且呢也叫干普茶。它既有新意，同时呢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你看这款茶呢，喝过的朋友们都知道，赞不绝口，而且呢个头精巧，甘香清新。它也采用了9年树龄的原汁新会干，而且干皮油润厚实，弹性也非常的足。打开呢，真的就能够闻到那种清冽的干香。里面的茶叶呢是采用7年的普洱熟茶，而且叶底鲜活，没有任何的这种堆味杂味的感觉。而且呢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那个汤色哈，橙红透亮，入口呢会有那种醇厚和顺滑的感觉，不涩不苦，而且回甘呢带着一丝甜味儿啊。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呢能够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是比较在线的。重点呢是这颗小青柑，这干香啊和茶香融合的非常好，比例很香，另外不抢味儿，不单调。中秋节呢吃多了大鱼大肉，可能饭后呢喝点这个干普茶，清爽解腻，这配着月饼啊，整个下午茶也就比较合适了。另外呢，这款百如正宗的新会小青柑的普洱茶日常售价应该是398，但今天呢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秒杀，就可以来领中秋的专属福利了。限时秒杀价呢是138元，直接拿走4罐，而且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是1斤。还没完，节日期间呢我们给到大家特别香，因为我们再额外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器，喝茶更有趣嘛。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的礼袋，方便大家送人，比较有礼有面子哈。另外呢开通适合5颗，不管满意的话大家可以退货。另外呢好品质才能适合哈，赠品库存非常的有限。这个时间呢想要获得我们的好礼的话，就可以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0: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闪电优选秋日大促来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着绿宝瓶的新

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很多朋友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真的是他们家的绿宝瓶的套系啊，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那今天的这个套装呢是清仓特惠，所以说大家可以拿到 2.2 折的秒杀价，哇，真的非常疯狂。要知道绿宝瓶系列呢有三大抗老的秘诀，能够修复皮肤，来促进细胞的更新，对抗自由基，而且用起来特别的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啊，这皮肤的状态呢就会明显改善特别的多。最关键的是整套绿宝瓶一起用的话，保湿修复和抗老效果翻倍啊。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这样的绿宝瓶的三件套的套装啊，专柜要40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的秋日换新季终于来了，我们就给到大家一个非常有力度的机会，好不好？780元就能够让大家把三件套全部带回家。这个时间呢，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在赫莲娜绿宝瓶新肌水200ml 和精华50ml 面霜50克的三件套的组合带回家了。而且现在清仓特卖只需要780元。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红瓶。今天80克大红瓶限时秒杀价只要499块钱，而且呢是买一送一，到手160克，限时限量，售完截止。面霜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6月份，时间还挺长的哈，非常适合自己买来秋冬季节呢维稳使用，量大实惠。最关键的是价格，原价80克的大红瓶面霜要1400，今天我们07清仓买一送一，只要499块钱，用整个秋冬季节让整个皮肤饱满充盈，焕活年轻力。作为保湿类面霜的顶流哈，大红瓶面霜蕴含品牌特有的 Petera， 能够刺激胶原蛋白再生，改善皮肤松弛和细纹。挖取一粒珍珠大小的量，将面霜点在额头、脸颊以及下巴地方，在面部呢均匀的按摩，由内而外向上提拉按摩，将面霜融进皮肤当中。最后呢，用手轻轻的拍打和按压，至肌肤充分吸收，给你一整天皮肤的水润好状态。那这次我们的清爽版大红瓶面霜是清润奶昔质地，轻盈舒适，轻轻一抹就可以化开，很容易吸收，清爽水润，油皮混油皮都适合使用，再也不用害怕秋季干燥带来的皮肤相关的干燥起皮等等问题了。现在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80克大红瓶面霜限时秒杀价只要499块钱，而且是买一送一，到手160克，有效期至2027年的6月份，让你整个秋冬季节舒畅护肤，天天滋润有光泽，性价比超级合适，赶快去入手吧。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1个新职业，低空物流员等23个新工种。近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聚焦麻醉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将于10月1日起实施。全国工商联发布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全国首张暗海传星海洋专网日前在广州正式发布，3+10+N船载机站应急体系建设成果同步亮相。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目前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始发售。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地区天气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16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枣庄、临沂、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8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和田玉啊，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市面上的图片的看着都一样，但是价格呢却天差地别。最让人头疼就是咱们普通人呢根本看不到真实的产地，看不到开采的过程，那可能全靠商家的一张嘴来介绍，买玉呢全程像开盲盒，这采坑率还是比较高的。那今天呢带给大家广播重磅的官方溯源的大动作， 来终结大家买玉盲盒的乱象。我们的电台呢是正式收到了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联合本职珠宝的官方的邀约，那接下来呢主持人刘好是亲自带队出征，不远千里啊奔赴昆仑之巅新疆和田玉田县，开启一场官方认证全程透明的深度的玉石溯源之旅。 先给大家来送上零风险的专属福利啊，大家呢先索权益，然后再看干货。现在呢只需要一元的定金来直接膨胀20倍，下单的立抵200元，而全程呢没有任何的套路捆绑，哪怕呢最后没有心仪的玉件不打算下单，这一元钱也会全额的原路退回哈，一分钱不亏。另外呢想抢占本次矿区溯源的专属名额来锁定200元的抵扣券的朋友们，这个 时间呢也可以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号来回复关键词玉石来添加福利官，进入主持人专属的溯源群来站位了。另外这次的溯源呢和普通的带货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不拿市面的这种通货来糊弄大家，直奔新疆的于田四大官方原生矿区的核心腹地，重点打卡两大鼎鼎大名 的传奇矿脉，清代的御用阿拉玛斯皇家矿脉，而且呢诞生了绝版好料的海尼拉克的矿脉，懂行的都知道这两大矿区啊真的是和田玉山料的这种天花板了。另外呢也是故宫古玉同款的原料产地，而且呢地处海拔4300米以上的昆仑雪山深处，山路崎岖，而且呢气候严苛，每年呢仅有短短的数月 可以开采，所以说普通人有钱有时间也根本没有办法来抵达，稀缺性直接拉满。那为什么一定要跟着主持人实地溯源呢？因为我们带大家看的真的是最真实最透明的一个造玉的全过程啊，带大家亲眼来见证昆仑雪山原石开采，人工开料，精细雕琢，另外手工抛光打磨的全过程啊，从深山雪山的这种天山原石到去皮取料和精雕 成品，那全程我们将会实景来呈现。那这里给大家讲透三大必买的核心哈，第一就是为什么一定要现在买，因为稀缺绝版哈，因为正宗的于田四大矿区常年是封山，资源呢是逐年的枯竭，而出材率也比较低，尤其呢是市面绝版的95典藏老料的原生矿源，而本次溯源我们仅少量争取到了库存的名额。另外呢 市面上99%的和田玉呢证书呢只是笼统的标注和田玉，包括它的料啊你都不太确定，那原料产地和田地区的于田县啊，大家可别小看这一行字儿啊，这是几百位玉石从业者耗费几十年的溯源和深耕才能换来的权威认证。 另外呢更划算的是主持人的专属溯源的特权，独家一手挑货权，而且呢加上优先的挑货权，我们的矿区直采砍掉所有的中间商的差价，没有任何差价，让大家以源头底价来买到皇家矿脉 出来的这种典藏级的美玉，它完全是咱们精致女性的隐形低调的门面啊。现在呢还有一元撬动200元的大额抵扣，20倍的膨胀零风险的福利，可退可享，没有任何的套路，仅限本次主持人的专属溯源专场。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玉石 玉石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来抢福利了哈。另外呢我们也配备48小时的免费品鉴区，收到这个玉石慢慢的品鉴，满意再留，不满意是无忧售后的，买的安心，带的放心。
这个时间呢，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玉石玉石，然后就可以直接来获得我们的权益福利了。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北京时间11:0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经典节目，我是小强。秋天啊，护肤真的太难了，很多人的脸啊又干又油，而且呢上妆卡粉真的是非常斑驳，很狼狈。那卸了妆呢还暗沉发黄，敷很多面膜呢可能都没什么用哈。秋季呢气温确实比较干燥，你看出门啊一吹你的脸呢就会泛红，关键是很多朋友的熬夜加班之后，这皮肤啊真的是又糙又垮，那试过好多护肤品啊都比较踩雷。那么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带给大家 SK2 的神仙水，大牌高端，里面90%呢专利成分就是 Pitera 的成分，而且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其实大牌真的不需要做过多的推荐，它的水油平衡还有它的素颜透亮都是非常香的。另外不管油皮还是干皮还是敏感肌，其实都能够放心的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其实一瓶就给大家搞定了哈。专柜一瓶还挺贵的，230ml 呢可能要1000多块钱，很多朋友呢还是觉得有点望尘莫及。但是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正在做秋日的美肤派对，对话框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收到一个链接了。两瓶230ml 的神仙水只需要899，比专柜要立省2000多块钱，相当于2.5折。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2.5折买大牌 SK2 的神仙水吧，真的别让秋天的干燥来毁了你的肌肤好状态，这不养毛我觉得必须要好了。这个时间呢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收到我们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的好物推荐了。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妙。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最近呢，很多朋友熬夜赶方案，有没有你啊？眼下的黑眼圈，笑起来的那个小干纹，比上次真的又多了很多。而入秋之后呢，办公室里可能比较闷，又比较干，那天天对着电脑八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而眼周呢又干又暗。那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的眼霜又比较贵，一瓶要500多。最近我们的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的活动，就是想要买的雅诗兰黛的第五代的抗蓝光眼霜啊，它能够抗蓝光，而且呢淡化细纹，秋冬季节用着非常的滋润，而且不搓泥，用了2周黑眼圈可能都淡了不少哈。最近呢，我们的闪电优选呢正在搞年终大促的活动，买一送一，买一个15ml的正装送一个15ml的正装，两瓶才399，那比专柜呢要省了700多块钱，相当于3.5折呀。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终于能够给眼周做一个好的护理和保养，而且呢性价比还特别高。这个秋天来我们的闪电优选变成更好的自己吧。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搬新家换新车本来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儿，但是常常呢被一股刺鼻和难闻的气味所困扰。没错，那就是板材物料当中释放出的甲醛、苯、甲苯等等一些有害气体的污染。甲醛的释放的周期呢特别的长，你看长期吸入啊，会对我们的身体，尤其是老人和孩子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靠谱的除醛产品，就是醛空甲醛去除剂。它可是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的中国发明专利的产品，专利号呢是 ZL2021-1061-645.2。 专利产品常温以及常压可视化降解甲醛，以及 VOCS 的功能材料以及制备方法，经过清华大学建筑环境监测中心数据出处的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的去除率是高达99.3%。醛空这款产品呢是采用了主动分解的技术，它会把甲醛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会从紫色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快，所以说除醛的效果你是能够用肉眼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而不光呢能够去除甲醛，还能够除苯、甲苯、二甲苯以及 TVOC 等等一些有害的气体和异味，所以说这项除醛的去味技术还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的发明奖。新家新车啊，需要除甲醛或者是异味的朋友。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9月11日至13日，第四届齐鲁小吃文化节暨海洋美食嘉年华在威海举行，全省沿海城市为主体的10个地市近300种代表性小吃齐聚。2026年 FIRST 惊喜电影展公布惊喜荐选荣誉，蓝红春、杨子、毕赣、杨丽娜等10位导演获得惊喜导演荣誉，李思彤、易烊千玺、辛芷蕾、梁家辉、文琪、袁泉、谢苗、蒋奇明、紫砂、秦海璐、黄子华、张颂文获得惊喜演员荣誉。第十届平遥国际电影展揭晓青年评审荣誉评审阵容，评审主席由演员导演董子健担任，评审成员包括青年演员陈永胜、内容创作者音乐人姜思达、演员梁雍婷和导演苗壮壮，他们将从入围藏龙单元的作品中评选出荣誉得主。电影《空枪官宣密钥》延期延长上映至10月25日。据猫眼专业版数据，电影截至当前累计票房5.29亿。电影《活色生香》宣布定档国庆，同时发布角色海报，闫妮、叶童、倪虹洁、许亚军、宝剑锋、赵文轩、李玲玉等参与出演。影片以对银发群体的生活观察为切口，展现岁月沉淀之后依旧敢爱敢活的群像故事。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地区天气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16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枣庄、临沂、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8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有些蔬菜的嘌呤含量比肉还高。
2: 猪肉、牛羊肉、鸡肉等肉类的嘌呤含量其实是中等的，每100克大约含100到150毫克嘌呤。但是像芦笋，虽然是高纤维、富含维生素的蔬菜，但是每100克中嘌呤含量高达500毫克。豌豆苗每100克也含有500毫克嘌呤，像绿豆芽、黄豆芽等也相对较高。而蚕豆的嘌呤含量在每100克307毫克以上。黄豆、绿豆、黑豆、红小豆等常见的干豆类，以及含水量比较少的腐竹、豆皮，嘌呤含量也是比较高的。此外，紫菜和菌菇类也是常见的高嘌呤食物，有痛风情况的朋友需要限制摄入。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0: 品齐鲁风味，
1: 过团圆中秋。
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的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你可以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为你带来众多中秋好物，价格机制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期。中秋节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哈，我们更希望可以为你带去独一无二的中秋好礼。月满中秋好物季现在为你带来全新的老鹅农的系列产品，卤鹅礼盒、炭香烧鹅、老鹅农的富硒鹅蛋礼盒，还有爆皮烤鹅蛋、鹅蛋红枣桂圆酥，哎，等等等等，产品非常的丰富，价格也相当惊喜，从田间到舌尖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已经给大家原产地溯源了，全部都是生态标准化的养殖，全程可溯源，安心放心。这也是我们系列的中秋严选好品当中的首发产品，让你感受从田间到身边的一份好味道。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中秋，健康美味全家都可以享用哈，礼盒装送亲朋好友，送的是一份美味，也更是一份健康，也更合适。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中秋，让老鹅农的原汁原味，让你的中秋变得更有味道。记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中秋，一键直达我们的专属好物直播间，或者获取链接直接下单购买。愿每一份家乡好物都能够温暖你的团圆时光。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的系列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哈，你可以现在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为你带来众多中秋好物，价格机制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机。比方说中华老字号香盛品牌的五香鸡肉，还有卤味斋的熟食礼盒，另外海鲜零食礼盒富硒灭菌蛋，极具咱们山东特色的豆卷子饼干啊，是不是特别想尝一尝，还有鲜捕头的牛肉水饺、鲅鱼水饺等等，非常多的山东特色产品，而且价格机制也给你做到了最优。记好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发送关键词中秋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赶快去看一看哈，每款都适合中秋馈赠朋友或者是自己吃都是可以的，都是日常不可或缺的美食好物，不用奔波市集，不用辗转挑选，隔着屏幕就可以带走正宗的山东好物，把家乡的味道团圆的仪式感送到自己和家人身边。想要置办中秋好物，带走地道齐鲁风味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中秋，就可以一键直达我们的专属好物直播间，或者是直接获取链接来下单购买了。愿每一份家乡好物都可以温暖你的团圆时光，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哈。你可以现在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有众多中秋好物等你来抢，价格机制也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候。比方说中华老字号香盛品牌的五香鸡肉，鲁维斋的熟食礼盒，海鲜零食礼盒，富硒灭菌蛋，极具山东特色的豆角子饼干等等等等哈，非常多山东特色产品，而且价格机制给你做到了最优。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中秋也可以直接下单购买，赶快去看一看，每款可以说都适合中秋馈赠朋友或者是自己吃，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道美食。其中有一款产品啊，我认为性价比非常高，马上来推荐给你，关键是日常刚需，那就是富硒的灭菌蛋，50枚只需要59.9元，蛋黄呢橙黄饱满，绵密细腻不噎人，蛋清呢浓稠 Q 弹，彻底去掉了普通鸡蛋那种腥气味，不爱吃鸡蛋的小朋友也可以接受哈，煎炒蒸煮还有溏心蛋，哎，都好吃。日常家庭食用、孩子辅食、早餐食材、水煮蛋、溏心蛋、鸡蛋羹、番茄炒蛋啊、蛋汤拌面等等等等，百搭不挑做法，每天一枚，轻松补营养。收到放置阴凉通风的地方存放就可以了，也可以放到冰箱里进行冷藏保存。千万啊，提醒你不要水洗蛋壳，水洗容易加速变质哈。这款产品可以说是长期食用、家庭食用的一款好物，而且呢，今天我特别和你来分享哈，那就是来自富硒的50枚，只需要59.9元的富硒灭菌蛋，顺丰、京东发货啊，收货更加放心。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中秋”，一键直达我们的专属好物直播间，或者是获取链接，也可以直接下单。愿每一份家乡好物都可以温暖我们的团圆时光。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现在进入到九月份，天气呢秋高气爽，初秋的时光真的是让人感觉神清气爽。不过夏秋换季的时候呢，感觉会越来越明显，皮肤会变得更加干涩。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款好的产品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呵护皮肤了，帮助我们维稳皮肤的好状态。而这个时候来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吧，为您准备了很多针对换季的好产品，性价比相当高，正是你入手的绝佳时机，而且也非常应季哈，专门针对这个季节交替出现的一些皮肤问题，其中就包括爆款产品面霜 SK2 大红瓶。今天80克大红瓶限时秒杀价只要499块钱，而且呢是买一送一，到手160克，限时限量，售完截止。面霜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6月份，时间还挺长的哈，非常适合自己买来秋冬季节呢维稳使用，量大实惠。最关键的是价格，原价80克的大红瓶面霜要1400，今天我们07清仓买一送一，只要499块钱，用整个秋冬季节让整个皮肤饱满充盈，焕活年轻力。作为保湿类面霜的顶流哈，大红瓶面霜蕴含品牌特有的 Petera， 能够刺激胶原蛋白再生，改善皮肤松弛和细纹，挖取一粒珍珠大小的量，将面霜点在额头、脸颊以及下巴地方，在面部呢均匀的按摩，由内而外向上提拉按摩，将面霜融进皮肤当中，最后呢用手轻轻的拍打和按压至肌肤充分吸收，给你一整天皮肤的水润好状态。那这次我们的清爽版大红瓶面霜是清润奶昔质地，轻盈舒适，轻轻一抹就可以化开，很容易吸收，清爽水润，油皮混油皮都适合使用，再也不用害怕秋季干燥带来的皮肤相关的干燥起皮等等问题了。现在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80克大红瓶面霜限时秒杀价只要499块钱，而且是买一送一，到手160克，有效期至2027年的6月份，让你整个秋冬季节舒畅护肤，天天滋润有光泽，性价比超级合适，赶快去入手吧。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无忌的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你可以现在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有众多中秋好物等你来抢，价格机制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机会。比方说中华老字号香盛品牌的五香鸡肉，卤味斋的熟食礼盒，还有海鲜零食礼盒，富硒的灭菌蛋，极具咱们山东特色的豆卷子饼干，是不是特别想尝一尝？另外呢，还有鲜捕头的牛肉水饺等等等等，非常多山东特色产品，而且价格机制给你做到了最优。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中秋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赶快去看一看，每款都适合中秋馈赠朋友或者你平时啊自己吃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道美食。其中有一款产品是我特别想和你分享的，那就是来自鲜捕头的手打鲅鱼馅，原料非常实在，选用新鲜的海捕鲅鱼，肉质紧实，少腥少刺，剔除了硬刺啊，吃着更加安心，老人小孩都适合。传统的手工捶打工艺，充分搅打上劲儿，做鲅鱼饺子啊、鲅鱼丸子，还有鱼饼都非常合适，而且 Q 弹爽滑，真材实料，原汁原味的海鱼鲜香，加上味道，一吃就可以吃到大海的味道哈。那中秋家宴刚需，吃法多样，过节百搭哈。像包饺子呀、汆鱼丸啊、煎鱼饼啊、做鱼羹啊，一桌子中秋家宴多道菜品都可以用，家庭聚餐招待宾客非常出彩。鲜捕头的手打鲅鱼馅现在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哈，四盒每盒500克，只需要59.9元，顺丰冷链发货，收货更加安心。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中秋，直达我们的专属好物直播间，或者是获取链接，直接也可以下单。愿每一份家乡好物都可以温暖你的团圆时光。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无忌的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你可以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为你带来众多中秋好物，价格机制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机。中秋节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哈，我们更希望可以为你带去独一无二的中秋好礼。月满中秋好无忌，现在为你带来全新的老鹅农的系列产品，卤鹅礼盒、炭香烧鹅、老鹅农的富硒鹅蛋礼盒，还有爆皮烤鹅蛋、鹅蛋红枣桂圆酥，哎，等等等等，产品非常的丰富，价格也相当惊喜。从田间到舌尖，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已经给大家原产地溯源了，全部都是生态标准化的养殖，全程可溯源，安心放心。这也是我们系列的中秋严选好品当中的首发产品，让你感受从田间到身边的一份好味道。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中秋，健康美味全家都可以享用哈。礼盒装送亲朋好友，送的是一份美味，也更是一份健康，也更合适。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中秋，让老鹅农的原汁原味，让你的中秋变得更有味道。记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中秋，一键直达我们的专属好物直播间，或者获取链接直接下单购买。愿每一份家乡好物都能够温暖你的团圆时光。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的系列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哈，你可以现在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为你带来众多中秋好物，价格机制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机。比方说中华老字号香盛品牌的五香鸡肉，还有卤味斋的熟食礼盒，另外海鲜零食礼盒富硒灭菌蛋，极具咱们山东特色的豆卷子饼干啊，是不是特别想尝一尝，还有鲜捕头的牛肉水饺、鲅鱼水饺等等，非常多的山东特色产品，而且价格机制也给你做到了最优。记好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发送关键词中秋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赶快去看一看哈，每款都适合中秋馈赠朋友或者是自己吃都是可以的，都是日常不可或缺的美食好物，不用奔波市集，不用辗转挑选，隔着屏幕就可以带走正宗的山东好物，把家乡的味道、团圆的仪式感送到自己和家人身边。想要置办中秋好物，带走地道齐鲁风味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中秋，就可以一键直达我们的专属好物直播间，或者是直接获取链接来下单购买了。愿每一份家乡好物都可以温暖你的团圆时光，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我冷漠是不想被看出，太容易被感动触及，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无忌的系列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你现在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直播间当中为你带来众多中秋好物哈，价格机制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机会，比方说卤味斋的礼盒，正宗咱们山东老字号卤味斋，创建于1927年，近百年的中华老字号了哈，线下有200多家的直营门店，正宗的卤味值得信赖。那这次中秋好礼呢，为您带来的是卤味斋的卤八件礼盒，性价比非常高，当中包括了扒蹄两包、十香透骨扒鸡一袋，还有虎皮凤爪两袋，传统的酱香猪头肉一袋，以及秘制酱牛筋一包，可以说非常丰富哈，整整这一套不要200就可以直接带走了。说到这个礼盒当中哈，卤味斋的扒蹄2021年的时候就获得了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获得过名优小吃中华名吃的奖项，口感软烂爆尖，肉烂脱骨不离骨，软糯入味，省级的非遗技艺，4道工序，12个小时的文火慢炖，醇厚的卤香味进入到猪蹄当中，非常的香糯。另外他们家的扒鸡也是非常好吃的，酥软不柴，鲜香透骨，古法工艺，选用山东本地鸡，限定产地古寺，筋道的口感来自原材料本身哈。这次为你带来的卤味斋老字号的卤八件礼盒，性价比非常高，一套下来不要200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了，性价比非常高，赶快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中秋，马上入手吧。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无忌活动正在进行当中，现在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到视频号直播间，还有更多中秋好物等着你入手呢。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无忌的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你可以现在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有众多中秋好物等你来抢，价格机制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机会。比方说中华老字号香盛品牌的五香鸡肉，卤味斋的熟食礼盒，还有海鲜零食礼盒，富硒的灭菌蛋，极具咱们山东特色的豆蕨子饼干，是不是特别想尝一尝？另外呢，还有鲜捕头的牛肉水饺等等等等，非常多山东特色产品，而且价格机制给你做到了最优。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中秋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赶快去看一看，每款都适合中秋馈赠朋友或者你平时啊自己吃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道美食。其中有一款产品是我特别想和你分享的，那就是来自鲜捕头的手打鲅鱼馅，原料非常实在，选用新鲜的海捕鲅鱼，肉质紧实，少腥少刺，剔除了硬刺啊，吃着更加安心，老人小孩都适合。传统的手工捶打工艺，充分搅打上劲儿，做鲅鱼饺子啊、鲅鱼丸子，还有鱼饼都非常合适，而且 Q 弹爽滑，真材实料，原汁原味的海鱼鲜香，加上味道，一吃就可以吃到大海的味道哈。那中秋家宴刚需，吃法多样，过节百搭哈。像包饺子呀、汆鱼丸啊、煎鱼饼啊、做鱼羹啊，一桌子中秋家宴多道菜品都可以用，家庭聚餐招待宾客非常出彩。鲜捕头的手打鲅鱼馅现在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哈，四盒每盒500克，只需要59.99元，顺丰冷链发货，收货更加安心。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中秋，直达我们的专属好物直播间，或者是获取链接，直接也可以下单。愿每一份家乡好物都可以温暖你的团圆时光。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1: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2: 北京时间13:00。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两个小时的阳光清晨，我是刘洋。午间时刻哈，吃过午饭，很多人都会有一点困意，希望你可以在这里得到中午难得的短暂休息。当然了，午休除了有好个相伴之外，也需要更科学的学会休息的。那经过一上午的工作和忙碌，很多朋友普遍可能会感觉到有点疲劳哈。如果午饭之后正确的进行午休，对身体进行及时调整，对健康，对下午的工作都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如果午休不适当，反而会适得其反。尤其是要提醒我们这些上班族们哈，由于条件限制，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坐着或者是趴在桌子上来进行午睡，对身体健康非常不利哈。这样的话会压迫胸部，影响呼吸，手臂发麻，而且也达不到身体很好休息的目的。另外，对于身体本来就不错啊，晚上睡眠本来就已经很充足的人来说，不午睡通常也不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的。希望午睡呢可以成为你的加油站，而不是越休息越疲劳的一种做法。如果条件不允许的话，或者你根本不需要午睡，听听我们的好歌就很美好，也是一种很好的放松和休息了。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随着夏天结束，秋高气爽的天气来了，这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一段时间哈。气温呢不冷不热，很舒服。虽然这个阶段气温舒服，但随着气温下降，秋天到来，季节转变，整个气候呢会变得更加干燥。那这个时候呢，肯定要加强补充水分，不仅自己要多喝水啊，我们的皮肤也要做好补水工作，喝好水。这个时候你就要选择来试一试 SK2 神仙水了，里面 90% 专利成分 Patera 补水维稳，可以说是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这个时候神仙水就要用起来。不管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皮肤都可以使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了。专柜的一瓶230毫升的要卖到1000多，现在闪电优选正在做秋日的美肤派对，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块钱，比专柜立省了2500多呢，相当于2.5折，这价格非常香了哈。购买方式还是老方法，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我们的好皮肤哈，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9月11日至13日，第四届

齐鲁小吃文化节暨海洋美食嘉年华在威海举行，全省沿海城市为主体的十个地市近300种代表性小吃齐聚。2026年 FIRST 惊喜电影展公布惊喜荐选荣誉，蓝鸿春、杨紫、毕赣、杨丽娜等10位导演获得惊喜导演荣誉，李思彤、易烊千玺、辛芷蕾、梁家辉、文琪、袁泉、谢苗、蒋奇明、紫砂、秦海璐、黄子华、张颂文获得惊喜演员荣誉。第十届平遥国际电影展揭晓青年评审荣誉评审阵容，评审主席由演员导演董子健担任，评审成员包括青年演员陈永胜、内容创作者、音乐人姜思达、演员梁雍婷和导演苗壮壮，他们将从入围藏龙单元的作品中评选出荣誉得主。电影《空枪》官宣密钥延期延长上映至10月25日。据猫眼专业版数据，电影截至当前累计票房5.29亿。电影《活色生香》宣布定档国庆，同时发布角色海报，闫妮、叶童、倪虹洁、许亚军、宝剑锋、赵文轩、李玲玉等参与出演。影片以对银发群体的生活观察为切口，展现岁月沉淀之后依旧敢爱敢活的群像故事。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地区天气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16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枣庄、临沂、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8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秋高气爽的日子会让人心情舒畅的哈，但是初秋的时光并不是所有的都是美好的哈。秋天呢，空气更加干燥，换季，每个人的皮肤可能都会出现各种各样因为季节转变而出现的一些小问题，再加上办公室又干又闷，天天对着电脑，回家刷手机，眼睛周边的又干又涩，涂了眼霜好像也不管用。其实你应该用一款更好的眼部产品来对付季节换季来出现的这些问题。我们的闪电优选呢，秋日大促活动就为你精挑细选，带来了一款非常高品质的眼霜产品。这就是来自雅诗兰黛的第五代抗蓝光眼霜，它能够抗蓝光，还可以淡纹，秋季用着滋润不搓泥儿。而且现在呢，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正装送15毫升，两瓶才399块钱，比专柜省了700多，相当于3.5折。机会非常难得，正是你入手一款好眼霜的好机会哈！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库存不多哈，赶紧冲，给眼周好好的做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那这个秋天呢，咱们就入手这款雅诗兰黛第五代抗蓝光眼霜。还是老方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秒杀即可入手。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的时间，希望你能够有机会让自己有一个调整身体的机会哈，比方说来个午觉。但是说到午觉，有时候呢，我们缺觉啊，并不一定是因为睡得少，而是因为缺少运动。来自清华大学的研究发现了，睡眠不足的人通过适当增加身体的活动，是有助减轻缺觉引起的炎症问题的。和睡眠不足相关的疾病当中有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炎症。研究发现，每天20分钟的中等到剧烈活动可能是最佳的抗炎运动量。如果你也有睡眠不足的情况，适当减少久坐时间，并且增加身体活动来缓解炎症。一般来说，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主要包括健走、慢跑、骑行、登山、爬楼梯、游泳、太极拳等等。那看了这个消息，我就在想，现在我们总是抱怨睡眠时间不够，导致了自己没有精神。但是每个人的情况是不同的哈，比起睡眠不足，你是不是因为缺少运动才导致了没有精神呢？有时候换个角度思考问题，也许就会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那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

0: 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1: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2: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3: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2: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好，一会儿就到。
1: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4: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14:00。

乐的妙处就在于，除了倾听音乐本身的美好，带来愉悦的享受之外，还可以用心灵来倾听弦外之音，思索的倾听会有更深刻的感受。北京时间下午的2:04，欢迎来到音乐随心听，在经典音乐广播里遇到一首老歌，把自己交给感性，让美好的旋律缠绕上一段记忆，感受自己柔软又坚定的内心。来听戴佩妮带来的这首《一个人的行李》。

0: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现在进入到九月份，天气呢秋高气爽，初秋的时光真的是让人感觉神清气爽。不过夏秋换季的时候呢，感觉会越来越明显，皮肤会变得更加干涩。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款好的产品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呵护皮肤了，帮助我们维稳皮肤的好状态。而这个时候来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吧，为您准备了很多针对换季的好产品，性价比相当高，正是你入手的绝佳时机，而且也非常应季哈，专门针对这个季节交替出现的一些皮肤问题，其中就包括爆款产品面霜 SK2 大红瓶。今天80克大红瓶限时秒杀价只要499块钱，而且呢是买一送一，到手160克，限时限量，售完截止。面霜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6月份，时间还挺长的哈，非常适合自己买来秋冬季节呢维稳使用，量大实惠。最关键的是价格，原价80克的大红瓶面霜要1400，今天我们07清仓买一送一，只要499块钱，用整个秋冬季节让整个皮肤饱满充盈，焕活年轻力。作为保湿类面霜的顶流哈，大红瓶面霜蕴含品牌特有的 Petera， 能够刺激胶原蛋白再生，改善皮肤松弛和细纹。挖取一粒珍珠大小的量，将面霜点在额头、脸颊以及下巴地方，在面部呢均匀的按摩，由内而外向上提拉按摩，将面霜融进皮肤当中。随后呢，用手轻轻的拍打和按压至肌肤充分吸收，给你一整天皮肤的水润好状态。那这次我们的清爽版大红瓶面霜是清润奶昔质地，轻盈舒适，轻轻一抹就可以化开，很容易吸收，清爽水润，油皮混油皮都适合使用，再也不用害怕秋季干燥带来的皮肤相关的干燥起皮等等问题了。现在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80克大红瓶面霜限时秒杀价只要499块钱，而且是买一送一，到手160克，有效期至2027年的6月份，让你整个秋冬季节舒畅护肤，天天滋润有光泽，性价比超级合适，赶快去入手吧。

陕南优选秋日超级大促重磅福利火热开启，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贵妇级的护肤王牌好物，就是无数熟龄肌挚爱、口碑爆棚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相信爱护肤的朋友都知道，赫莲娜呢是实打实的国际顶奢大牌，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的明星套组，常年稳居修护抗老护肤榜单前列，是众多精致女生熟龄肌人群的刚需宝藏护肤品。今天我们平台专属清仓特惠，价格直接给到炸裂福利，全场低至 2.2 折的秒杀，错过真的再也没有这么划算的价格了。给大家好好来讲一讲这套绿宝瓶三件套的硬核实力，整套包含了绿宝瓶的心肌水、精华以及面霜，三大单品强强联合，护肤效果直接翻倍。它主打的就是高效抗老、修护维稳，核心的成分能够促进肌肤细胞更新，强力对抗皮肤自由基，从根源改善肌肤松弛、暗沉、细纹等问题。大家都清楚赫莲娜的专柜价格有多高，这套完整的绿宝瓶三件套线下专柜原价足足4000多元，平时几乎没有折扣，想入手真心舍不得。但是今天在我们省内优选的秋日大促专场，专属的清仓秒杀价直接打破底价，不用4000多，不用1000多，现在仅需780元就能直接带走赫莲娜绿宝瓶的全套正装，包含了200毫升的心肌水、50毫升精华、50克面霜，正品正装组合，一次性配齐全套高端护肤。想要入手的朋友，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一键锁定本次专属优惠。品牌清仓库存，数量非常有限，这个价格能拿下国际大牌赫莲娜三件套，性价比直接拉满。不管你是自己日常护肤使用，还是囤货送人，都是超划算的选择。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赶紧去参与秒杀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1个新职业，低空物流员等23个新工种。近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聚焦麻醉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将于10月1日起实施。全国工商联发布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全国首张暗海传星海洋专网日前在广州正式发布，3+10+N船载机站应急体系建设成果同步亮相。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目前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始发售。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地区天气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16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枣庄、临沂、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8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you love。
1: 闪灵选秋日超级大促，重磅福利火热开启！今天给所有的熬夜党、打工人、爱美的姐妹们带来一款人人刚需的贵妇级的护肤好物——雅诗兰黛全新的第五代抗蓝光衍生。说起雅诗兰黛，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妥妥的护肤老牌，口碑大牌，品质和效果一直都是经得起考验的。而这款全新升级的第五代抗蓝光眼霜，更是专门为咱们现代人的用眼习惯量身打造的宝藏单品。现在不管是上班族天天对着电脑办公，还是闲暇在家刷手机追剧，我们的眼周肌肤无时无刻不再遭受蓝光侵袭，久而久之，眼周暗沉、细小干纹、疲惫倦怠全都找上门。尤其是25+的初老姐妹，还有常年熬夜的朋友，眼周衰老问题真的会越来越明显。再来说说最适合秋冬的使用质感，秋冬天气干燥缺水，再加上室内开暖气空调，眼周也特别容易干涩起皮，上妆卡粉，斑驳尴尬。这款眼霜是超级舒服的轻盈凝霜质地，水润清爽，上脸一抹就化开，吸收速度超快，完全不厚重不黏腻，油皮用也不会闷痘闷脂肪粒。不管是早上化妆前用来打底抚平干燥细纹冻结卡粉，还是晚上睡前做夜间修护，坚持用下来，眼周肌肤一直水水润润，彻底告别干涩干纹困扰。大牌好物超值秒杀，想要轻松养出干净透亮的年轻眼周，不用花大价钱。想要入手的朋友，操作也是特别的简单，直接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直接锁定本次秋日大促的专属优惠。换季护肤先护眼，轻松摆脱倦怠细纹黑眼圈，这个秋天赶紧给自己安排上这款雅诗兰黛的王牌眼霜，一起做自带亮眼滤镜的精致女神。库存有限，大家抓紧时间下单抢购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继续要出场的这位歌手，他是舞台上最让人感到灵魂震动的声音，他是得到了国内外知名音乐人交口称赞的好声音。他美音纯净，气质清纯，独特的个人魅力，无可比拟的唱功，完美无瑕，穿透人灵魂的嗓音，直击人心底最深处，瞬间秒杀无数挑剔的音乐爱好者，获封灵魂歌者、情感歌后的美誉。他就是郁可唯，来听这首《你好吗》。

0: 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0: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如果用心谱曲的爱的主打歌，你会写出怎样的华丽歌词，又会用什么样的情绪来演绎出来？当整个城市都在播放爱的旋律，你是否有信心唱响你自己的主打歌？需要勇气，更需要信心，在爱的世界里唱什么都是好听的。下午的3:05为大家送上爱的主打歌，欢迎你继续锁定在这里，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正在陪各位听歌的胡杰。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妙。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秋风一吹，是不是很多朋友的皮肤开始闹小脾气了？干燥起皮，上沾卡粉，脸越熬越黄，要么就是外干内油，毛孔粗大，怎么护肤都不见好。那今天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直接给大家带来护肤界的王牌爆款 SK2 神仙水。那说到 SK2 的神仙水，不用过多介绍，妥妥的高端护肤标杆，深耕护肤领域30年，口碑沉淀，不管是明星艺人还是网红达人，人人都在种草，全网公认的经典护肤好物，品质和效果完全经得起时间考验，是无数人无限回购的本命护肤品。它之所以能稳居顶流，核心就在于独一无二的稀缺专利成分，内含了90%以上的 Pitara 经典成分，这是无法人工合成的天然精粹，富含了50多种肌肤所需要的营养物质，能够深层渗透肌底，从根源改善肤质，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可以比拟的。尤其搭配咱们干燥的秋冬季节，绝对是秋日护肤急救神器。秋风干燥，换季敏感导致的皮肤缺水、起皮、卡粉难题，用它全部都能解决。深层补水，长效锁水，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级快，完全不会闷肤。针对大家最头疼的内油外干、毛孔粗大、皮肤暗沉粗糙问题，它也是妥妥的水油平衡王者。坚持使用，能有效地调节肌肤状态，收敛毛孔，改善出油泛红，就算是油皮混油皮，秋冬也能保持肌肤的清爽通透。相信大家都知道 SK2 神仙水的专柜价格，官方旗舰店单瓶230毫升，售价1730元，平时入手门槛特别高，两瓶更是需要3460元。但是今天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的专属炸裂福利，宠粉力度直接拉满，买一瓶230毫升，直接再送一瓶230毫升，足足两大瓶，到手仅仅只要899元，直接立省2561元，相当于专柜原价的2.5折。限时福利，库存非常紧张，想要换季稳肤质、养出透亮好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直接回复秒杀，就能锁定我们的福利啦。飞家马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

0: 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9月11日至13日，第四届齐鲁小吃文化节暨海洋美食嘉年华在威海举行，全省沿海城市为主体的10个地市近300种代表性小吃齐聚。2026年 FIRST 惊喜电影展公布惊喜荐选荣誉，蓝红春、杨子、毕赣、杨丽娜等10位导演获得惊喜导演荣誉，李思彤、易烊千玺、辛芷蕾、梁家辉、文琪、袁泉、谢苗、蒋奇明、紫砂、秦海璐、黄子华、张颂文获得惊喜演员荣誉。第十届平遥国际电影展揭晓青年评审荣誉评审阵容，评审主席由演员导演董子健担任，评审成员包括青年演员陈永胜、内容创作者、音乐人姜思达、演员梁雍婷和导演苗壮壮，他们将从入围藏龙单元的作品中评选出荣誉得主。电影《空枪官宣密钥》延期延长上映至10月25日。据猫眼专业版数据，电影截至当前累计票房5.29亿。电影《活色生香》宣布定档国庆，同时发布角色海报，闫妮、叶童、倪虹洁、许亚军、宝剑锋、赵文轩、李玲玉等参与出演。影片以对银发群体的生活观察为切口，展现岁月沉淀之后依旧敢爱敢活的群像故事。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地区天气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16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枣庄、临沂、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8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很多朋友是不是又在纠结走亲访友到底送什么礼物最合适？送礼最怕什么？怕太贵重不实用，怕太普通没心意，更怕华而不实不够健康。其实中秋送礼体面走心，老少皆宜的健康茶礼永远是最优解。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口碑爆棚的好茶，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懂茶的朋友都知道，这款干普茶的品质特别能打，原料完全不用将就，精选9年树龄的新会原枝干，干皮厚实油润，质感十足，拆开包装就能闻到一股清爽纯粹的干果香，清新又治愈。内里搭配的也绝非是普通茶叶，是7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茶汤干净通透，完全没有新茶的堆味和杂味，口感温润纯正，冲泡之后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完全不苦不涩，咽下去之后满嘴回甘清甜，而且它超级耐泡，一颗小青柑就能反复冲泡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旧醇厚在线。尤其适合中秋场景，节日期间大鱼大肉吃多了，饭后泡上一杯，清爽解腻，温润养胃，闲暇时配着月饼当下午茶，甜香交织，解甜解腻。这么高品质的正宗小青柑，线下门店日常售价398元一套，今天给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听友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中秋限时秒杀，限时秒杀价仅需138元，直接带走整整4罐，每罐125克，4罐加起来足足1斤装，分量超级实在。福利还不止这些，节日期间下单的听众朋友免费再加赠一套1壶4杯的精品玻璃茶具，好茶配好器，喝茶仪式感直接拉满。同时贴心附赠2个定制的高端礼袋，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格外的体面有档次。中秋送礼，日常囤茶，这款性价比直接拉满的小青柑千万别错过。大家现在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直接参与抢购啦。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家给我们温暖，家为我们遮风挡雨，家带给了我们无尽的温馨。在外的忙碌和劳累，繁杂疲惫，只要回到家里，看见家人的笑容，品尝到家常菜的美味，就可以放松自我，感受回家的温暖。来自刘德华，回家真好，唱出了很多在外奔波人的心声。那伴着这首歌要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数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刘帅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今天又到了周五了，在这里也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

0: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4: 爸妈我录取了。
2: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5: 我愿意。
2: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6: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7: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2: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8: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2: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9: 北京时间16:00。

0: 时间来到了16:05啊，一首来自万芳的《不换》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这个傍晚，今天的晚高峰依然是刘帅在线上陪伴各位啊。今天一上班就有同事问我，他说你是不是感冒了啊？以我对自己的了解，他还真不是感冒，大概率就是过敏性鼻炎又发作了啊。所以刚才我在听这首歌万芳的《不换》。如果你问我什么能不换，我希望不换季，朋友们，季节不要换，还不如在夏天呢。因为一到了这个夏秋之交，或者说到了秋天，哎呀，这个过敏患者真的太痛苦了啊！每年到了9月份，反正多少都会有一些症状，要么就是眼睛痒，要么就是打喷嚏流鼻涕，要么就是什么的上颚特别痒。最害怕的是什么？组合拳。哎，就刚才说到的各种不适一块儿来了，哎呀，真的是不堪其扰。其实北方的过敏人群的基数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像咱们山东啊、河北啊、河南这块，就华北这块啊，很多人都有这种过敏的情况。而且呢，我们这块过敏源也比较广，那就导致每个人的发作的条件它还不一样，有的是春天比较严重啊，有的是秋天更厉害，我就是属于秋天更厉害的这些啊。反正换季的这段时间，你说长吧它也不长，说短也不短。每年我的印象就是一到9月，哎，9月初就是开学这个时间，一直得持续到11之后，大概就是1个月到1个半月吧。哎，这段时间确实是很痛苦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想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到换季最困扰你的是什么？当然我们这些有过敏症状的朋友可能是因为过敏，但是还有一些别的啊，即便是没有过敏症状，有的朋友到了换季的这个时候，他也有一些特别困扰的点，大家可以想一下啊，之后来我们的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0: 自四喜丸子的一首《秋风》。哎，咱们平时老说秋风送爽，确实啊，一到了秋天，天气就凉快了。但是呢，它送爽的同时，朋友们，它把过敏源也送过来了。这你受得了吗？你看平台上这刘宇也说了，他说秋天是凉快了，但是对于过敏的人来说，宁愿一直热下去啊。夏天热无非就是开点空调呗，总比这个眼痒、流泪、鼻塞、鼻痒、流鼻涕、打喷嚏这六大症状组团来袭要舒服吧。不要说一起，随便哪一样也受不了。我这几天，我就是每年的情况还有点，还会有一点区别。我今年呢，特别是最近这几天，我觉得比较严重的一个状况是什么？就是眼睛特别痒，哎，你止不住的就想去揉眼。但当你意识到的时候，哦，我在揉眼，那又晚了呢，都揉完了都啊。看破不说破，说那必须得是收衣服，就是换季。收拾夏天的衣服，把夏天的衣服全部收起来，哎，打包放起来之后，把秋天的衣服拿出来。确实这个工作也很繁琐，也很繁琐。有的时候你还怕收起来之后天又热了，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大家可以持续的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说就是一到换季，也不一定非得是夏秋换季，你也可以说这个秋冬换季啊，冬春换季啊，春夏换季，就是一到换季这个时间，最让你感到困扰的是什么？这两天我觉得除了这个过敏之外呢，就是特别是周三、周四、周五这两三天嘛，我觉得真的那个空气湿度下来了，就觉得特别的干燥。这种干燥它也不一定说是说你觉得我要多喝水啊，多吃水，也不是这啊，就是皮肤觉得特别的干燥。如果说大家也有这种同样的一个感受吧，各种各样的护肤产品真得用起来了啊。本周呢，我们在周一周二的时候就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的三件套，但是之前给大家介绍的那个三件套早就没货了啊，所以说呢，我们从周三开始给大家带来新的啊，在新的一个组合，就是绿宝瓶面霜加上心肌水加上精华，给大家组了个三件套。面霜呢是50克，精华是50毫升，心肌水是200毫升。大家也知道这个赫莲娜的这些产品它不便宜啊，比如说这个精华吧，50毫升的精华在官网要卖到1700多，咱们现在啊，精华也是50毫升的，面霜也是50克的，心肌水是200毫升，给大家组到一起，这个三件套一共才需要780，就相当于大家去专柜买绿宝瓶精华的那个零头吧，700多块钱。但是这个数量也不多呀，大家如果是有需要早点下单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啊，只要是关注了就会有一个对话框，大家在里边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心肌水主要是保湿抗氧化，精华呢就是修复抗老啊，当然也有保湿的效果。面霜这个就不用多做的介绍了啊，主要是让皮肤多多的吸收这些营养物质，有很好的舒缓抗氧化的作用。大家可以进来看一看，就是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之后呢，有我们省内优选的首页往下拉，底下有我们本周热卖的单品，里边有绿宝瓶三件套，大家直接点击链接就可以下单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1个新职业，低空物流员等23个新工种。近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聚焦麻醉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将于10月1日起实施。全国工商联发布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全国首张暗海传星海洋专网日前在广州正式发布，3+10+N船载机站应急体系建设成果同步亮相。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

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目前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始发售。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地区天气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16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枣庄、临沂、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8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周杰伦《爱在西元前》。我最怕走到公元前，公元前这个各种各样的植被非常的丰富啊，有的时候这过敏源也会特别多，每当走过去这种，你像这个泉城公园啊，包括一些小的那种街区公园的时候，确实会有一点点的这个害怕，就怕这个地方过敏源特别多啊。珊珊也是说到了，说这个换季最困扰的就是收拾衣服，因为夏天的衣服啊，要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想把它全都收起来，你过两天万一再热了，再从里边扒翻出来，特别的麻烦。同时呢，秋天的衣服又特别懒得找，就觉得这个事儿太复杂了啊。爷说这个春夏换季没啥，秋冬换季有些影响心情。这是怎么讲呢？他说明显感觉到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一下班外面天都黑透了，一出了这个办公楼啊，外面天是黑的，这种心情就不好。而且呢，他说你到时候就会知道这种情形，还会一点点往前推迟，就是天黑的越来越早啊。他说这是我每年切换到秋冬模式啊最不适应的也最难受的一件事情。多少我觉得有点多愁善感，是不是？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啊，说说一到换季的时候啊，最让你困扰的是什么？也不仅仅是夏秋换季啊，秋冬啊，冬春呢、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但是呢，这个夏秋换季的时候，还有一个事儿比较困扰，就是马上快过节了。你想想，夏秋换季的时候，正好是中秋节前的这段时间，你肯定要琢磨琢磨，今年，哎，这中秋节给亲朋好友送点什么东西啊，对吧？你总不能串门的时候空着手去，总得带点什么。我们本周给大家带来了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我们也简称叫柑普茶。哎，这个是比较有新意的啊，同时又非常健康的茶礼，而且很多朋友喜欢喝这个小青柑普洱。那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的呢是每罐125克。哎，我们这一提是多少呢？四罐其实就是整整一斤啊。日常的售价就是这个小青柑普洱茶啊，新会的正宗的小青柑普洱茶要398，300多啊。我们现在刚才说了，一罐125克，一提四罐，一共是多少钱呢？一共是138元，直接到手一斤。这还没完啊，这还没完，我们再额外送一套一壶四杯的玻璃茶具啊，就是此时此刻大家下单就能收到这个一壶四杯的玻璃茶具。而且不管是这个茶叶还是说茶具，咱们都有礼盒礼袋，也就是说你可以拎着一块就送人了啊，这比单一份茶可能更好一些。当然了，你说哎，我还准备了别的东西，你这茶具我不用拿着了，自己留着用不香吗，朋友们？哎，咱们一壶四杯的玻璃茶具，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在微信当中搜索关注之后呢，有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这个小青柑普洱茶的链接，大家往下拉一下能看到这个链接。现在四罐一斤只需要138，咱们还有茶具一套啊，大家只需要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来自蔡琴点亮霓虹灯，开启了我们爱上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啊。刚才有朋友说到说这个不喜欢下班天就已经黑了啊，哎，关注这个天色晚不晚的朋友还挺多的。穆晴也说，他说不喜欢白天变短，感觉一天的时间也跟着变少了啊，没到下班天就黑的这段时间他就开始期待冬至啊。为什么期待冬至呢？因为冬至是一个节点啊，过了冬至那天白天越来越长，虽然说可能刚过冬至那会儿你感觉不出来，但是呢那确实是一个转换啊，那确实是一个转换，感觉有盼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啊，18:50左右，就是刚才蔡琴唱到的点亮霓虹灯的那个时间，哎，华灯初上。但是这个季节就9月份的话还好啊，9月份我们下班我们节目结束的那个时间天色确实比较晚了，哎，基本上有点擦黑了啊，但是呢离着说全部黑透了可能还是有点时间，过了11就不一样。哎，我也能感触得到大家的这种心情，因为我们夏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天色大亮，特别是5、6月份6、7月份那个时候啊，到了秋天其实也确实如此，一出了大楼啊天就黑了，感觉怎么这班上的那么长呢，是不是？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今天是说什么呢？今天说到一到这个换季啊，最让你感到困扰的到底是什么？其实很多皮肤啊，很多朋友啊，还是觉得这个皮肤会有点不舒服，特别是什么呢？夏秋季节转换，秋冬季节转换，都是这个皮肤感觉是由这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湿润一些，慢慢的变得干燥，因为北方确实如此，到了秋冬季节空气湿度它本身就逐渐的在下降，就越往后越干，越往后越干，所以啊这个时候你得给自己囤一点各种各样的护肤的产品。本周我们有雅诗兰黛第五代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那种啊，那这个眼霜呢，咱们现在是有一个秋日大促的活动，买一瓶送一瓶，就是15毫升再送15毫升，到手是30毫升，只要多少钱呢？只要399。大家也知道雅诗兰黛这个眼霜第五代啊，抗蓝光眼霜，官方旗舰店或者您去专柜买的话，大五六百呢，500多，那两瓶起码要上到4位数了。但是现在大家来闪电优选啊，咱们两瓶加一起只要399。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关注之后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还是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确实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大家一方面觉得有点干燥，另外就是这个眼部啊会有一些不舒服，特别是平时用眼比较多的啊，就盯屏幕啊，盯手机，盯派的比较多，还有就是干嘛呢，就是也不能说您喜欢熬夜，反正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嘛，反正就是熬夜比较多的朋友，哎，到了秋冬季节你会发现黑眼圈好像比夏天要更重一些啊，所以这个时候眼霜一定要用上。咱既然是用，我觉得那就用点好的，对不对？雅诗兰黛这个第五代，咱们现在给到大家的价格一瓶只要不到200块钱了，100多吧，就接近200，但是不到200啊，对不对？399两瓶，这个优惠真的不是什么时候都有，而且量也比较有限，大家趁着现在有活动，赶紧给自己囤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对话框只需要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眼霜的链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0: 来自周华健送你回家，我们也是在路上送你回家啊，我们的晚高峰陪伴大家的回家路。朋友们在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来平台上跟我们来聊聊，今天说什么呢？今天说说一到换季最让你感到困扰的是什么。赵赵说干燥啊，这几天明显感觉到了皮肤很干燥很不适应。哎，其实呢你要说这几天真的有多么干燥倒是也没有啊，你跟冬天比根本没法比，咱们这北方这冬天多干燥啊，但是呢咱们是从夏天过来的，它就会有点不太适应啊，这个过渡的过程其实已经是让很多朋友有些难受了啊。邵寒说换季真的是挺烦的，嘴巴掉皮儿，脚也掉皮，就浑身都掉皮儿是吧，怎么补水也没用啊。其实补水啊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它都是一个补救的措施，但有的朋友这个皮肤它就是比较干燥啊，它到了这种季节它自然而然的啊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金穗说一换季啊就发愁没衣服穿。这没衣服穿得加引号，不是真的没有，就是你老觉得挑不到自己特别合适的啊。我这巴不得我现在手头上有一堆女装我就给你推过去，但是没有啊。但是呢我们闪电优选本周还是有不少的一些护肤的一些产品比较适合换季的时候用啊，比如说这个 SK2 大红瓶面霜，我们现在呢给大家带来了轻盈版买一送一的活动啊，80克一瓶，咱们到手直接是两瓶，一共只需要499啊。大家如果是去官方旗舰店也好，去到专柜也好，就商场那些专柜啊，80克这个 SK2 的大红瓶要1400呢，朋友们，那两瓶是多少钱？两瓶就是2800呀。就算是有一些赠品吧优惠什么的，反正27002670是没得跑，但是咱们现在轻盈版啊给到大家两瓶只要499。为什么说哎，怎么这么便宜呢？啊，怎么回事儿啊？这是，因为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SK2 的大红瓶轻盈版呢，是算是个半临期产品啊，到二七年的六月份，实际上你这么说呢，还有不到一年，大概9个月10个月左右的时间，其实真的不耽误任何使用啊，除非说你买回家要囤很长时间，那可能确实放着放着就到期了。但实际上如果说你买回去接着就用的话一点问题都没有啊，用完这个冬天这两瓶也就差不多了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直接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大红瓶面霜的链接啊，大红瓶面霜的链接您就点击进去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我们刚才也说了啊，这个到了换季的时候皮肤觉得很干燥，但这个大红瓶面霜呢正好是保湿类型的啊，保湿类面霜的定流，有这个 Pitera 的成分啊，刺激胶原蛋白再生，改善肌肤松弛细纹这些情况，而且非常舒服很清爽，同时又很水润，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类型的皮肤都可以用啊，再也不用害怕这个秋季干燥带来这种干燥起皮儿的情况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回复秒杀可以看到 SK2 大红瓶的面霜，这个呢两瓶到手啊，买一送一，两瓶到手只要499，也提前给大家说清楚，因为它是半临期产品，所以说价格比较低，有效期是到2027年6月份啊，大家放心的下单就可以，还有9个月10个月的时间，足够你使用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论此刻，今日资讯。
1: 9月11日至13日，第四届齐鲁小吃文化节暨海洋美食嘉年华在威海举行。全省沿海城市为主体的10个地市近300种代表性小吃齐聚。2026年 FIRST 惊喜电影展公布惊喜荐选荣誉，蓝红春、杨子、毕赣、杨丽娜等10位导演获得惊喜导演荣誉。李思彤、易烊千玺、辛芷蕾、梁家辉、文琪、袁泉、谢苗、蒋奇明、紫砂、秦海璐、黄子华、张颂文获得惊喜演员荣誉。第十届平遥国际电影展揭晓今年评审荣誉评审阵容，评审主席由演员导演董子健担任，评审成员包括青年演员陈永胜、内容创作者、音乐人姜思达、演员梁雍婷和导演苗壮壮，他们将从入围藏龙单元的作品中评选出荣誉得主。电影《空枪官宣密钥》延期延长上映至10月25日。据猫眼专业版数据，电影截至当前累计票房5.29亿。电影《活色生香》宣布定档国庆，同时发布角色海报，闫妮、叶童、倪虹洁、许亚军、宝剑锋、赵文轩、李玲玉等参与出演。影片以对银发群体的生活观察为切口，展现岁月沉淀之后

依旧敢爱敢活的群像故事。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地区天气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 全省一般在16摄氏度左右， 最高气温枣庄、临沂、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5摄氏度左右， 其他地区28摄氏度左右。 半点资讯由AI主播小杰播报，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黄磊的一首石头啊。今天已经是周五了，平台上还有朋友问说怎么刘好又不在呀，他去找石头了，朋友们。但他找的石头啊，跟歌里唱的这种石头他不一样了，他找这个石头特别贵啊，玉石，而且是来自新疆和田的玉石，和田玉。其实我们在周一的时候就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周末我们有一个玉石的溯源的活动啊。刘好是去到了新疆和田的于田县啊，去亲自去为大家去找玉石，找好的玉石。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和田玉，大家你要说买，从哪儿都能买啊。大家去各地的这种卖首饰的、卖收藏品的这种店呀、什么的，文化市场什么的都能买。但是呢，有的时候他不敢买啊，这觉得这个玉石的水太深，或者有的朋友就喜欢到原产地。但是呢，去趟新疆，说真的也不容易啊，也不容易，跋山涉水、翻山越岭，那么老远，好几千公里啊，到那儿之后咱还是不敢买，不熟啊，人也不认识，地儿也不熟，不敢下手。那我们这次呢是刘好是亲自去到新疆，去到于田县给大家挑，大家放心的进群吧，进群之后周末看看到底给大家挑到了什么样的石头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对话框直接回复玉石，回复玉石能看见咱们活动海报，之后有二维码，大家扫码加福利官之后进入到我们的那个溯源的群，把这个位子先占了，因为这个群它现在也这几次溯源下来它里边也没多少空了啊。这一方面呢是进群，二就是大家先把那个1块钱的那个优惠先拿到手，就是1块钱，大家花1块钱能买到一个200元的一个抵扣，就是1块钱到了周末的那个溯源活动它就变成200块了。您只要是看到了喜欢的玉石或者是一些饰品什么的，下单的时候它直接能抵200。如果说真的是没有找到，说看两天吧，没有我喜欢的，或者说这个怎么样，反正是不合适，那这1块钱都能再给您退回去啊。所以呢大家放心的进群，放心的先拿到这个优惠。另外呢就是咱们这次给大家做这个溯源活动，大家下了单之后也有一些担心，说万一我收到的跟我在群里看的那不一样怎么办？咱们还有一个48小时免费品鉴，48小时免费品鉴啊！大家收到之后，实在觉得说不喜欢，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也可以退回来。具体的活动、具体的一些安排、具体的一些事项，大家进群就都知道了啊，都 OK 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直接回复“玉石”对话框，回复“玉石”就 OK 了。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0: 来自郁可唯，去有风的地方。其实我也喜欢有风的地方，但是呢到了这个过敏季啊，对于我来说就是秋季，由夏天进入秋天的这段时间，我不敢去有风的地方，有风的地方就有过敏源，而且会非常多，就是很不舒服啊。但是呢咱们说有风还是好的，家里边还是要常常的通风。为什么呢？因为不管你说你是说我几年前才就是刚装修的啊，这都好几年了，这个什么味儿都散差不多了。包括有些朋友这几年刚买的新车，可能你前几个月觉得味儿有点大，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的就没有什么味儿了，那可能是你这通风做的比较好。你可以试一下，如果说你把这个车也好，咱家里边这个房子也好啊，就是你把门窗全部都密闭好几天不开，突然间把它打开之后，你会觉得哎，怎么还是感觉有点味儿，是吧？哎，这个就是说明咱们室内也好车内也好，有一些这个不太好的一些气体，哎，它的散去它的挥发它是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的啊。为什么你觉得逐渐的没有味儿了呢？可能就是一个是它确实越往后它越少，二就是通风做得比较好，经常通风的话那个味儿就没大有啊。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月给大家带来这个全空甲醛去除剂，还是希望大家去天猫也好，去京东也好，去这些网购平台上去找一下啊，大家直接去搜一下全空，你看一下之后呢家里边或者车里边都可以放上。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真的是有效的可以去除一些室内或者车内的一些有害的气体。它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是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经过清华大学实验室的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的去除率高达99.3%，而且是主动分解技术，把甲醛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你能看到啊，大家如果是去到天猫去到京东搜这个全空，你能看到它是其实跟我们以前那个空气清新剂有点像啊。它呢是一个淡紫色的产品，完了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淡紫色逐渐的变成土黄色啊。污染的重的话，又就是说有害气体比较多的话，它变色就快啊，所以说它这个除醛的效果看得见摸得着，而且不光是能除甲醛，还能除苯、甲苯、二甲苯、 TVOC 这些有害气体和异味。其实甲醛本身是没有味儿的啊，我们说有味儿的很多都是那个苯，但是不管是甲醛还是苯，它其实对我们的人体都不好。所以说呢哎，可以用一下这个全空甲醛去除剂。大家记得啊，去到天猫京东平台直接就搜索全空，全甲醛的全，空空气的空，搜索全空就可以找到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来自周传雄，我的心太乱，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啊。昨天晚上看球的朋友可能心都有一点乱，有一点沮丧啊。首先呢，6:30开始的男排的比赛输了，止步亚锦赛八强。女篮也输了，女篮的比赛是8:30开始的啊，很快就也基本上让我们觉得说没有什么希望了，止步世界杯八强。男排输的其实还是有点可惜，我觉得韩国队啊和我们算是半斤八两，虽然说他这个世界排名比我们略高几位，但实际上大家都是一个层面上的对手。而且昨天其实场上两队的表现也比较接近，就是每一盘每一局打的都非常的接近，但是几个关键球你处理不好，比赛就丢了。如果说处理好了，其实完全有机会拿下对手，晋级到四强当中。女篮呢跟法国队一比，我觉得确实实力不如对手，第一节打的还是有来有往，从第二节开始逐渐的分差被拉大，后面直接就被对手碾压。八强的成绩你说也不是不能接受，但是呢我觉得还是让球迷觉得说一点惊喜都没有啊。我们原本以为逐渐我们状态找回来之后啊，我们说不定能进四强啊，但实际上你跟法国队一打，发现确实实力上的差距太大了。特别是最后一节第四节中段开始，你就看我们当时分差已经拉到20多分了啊，你就看到韩旭还在不断的给张子宇喂球，就是干嘛呢，追也追不上了，其实就是利用大赛的这种机会啊，让这些年轻的队员年轻的球员能得到这种大赛的历练。就是那一刻我看完之后觉得还是有些五味杂陈，哎，略显得有点悲壮了啊。好在呢昨天的12点钟吧，今天凌晨啊 ,U20 女足世界杯，中国 U20 女足在小组的第二场比赛当中0-0战平尼日利亚。啊，虽然说这个0-0战平的这个比分让大家觉得说哎呀也没进球，之后呢也没有拿到想要的3分，但是呢这场平局可以让我们基本上能做到干嘛呢，小组可以出线了，但是很有可能呢会落位小组第三。落位小组第三，即便是出线了，但是淘汰赛的对手可能会比较强，晋级之路啊还是比较艰难。其实昨天这个场面比分是0-0，但是机会还是有的，就是临门一脚太差，万一我们要是进他一个1-0，那我们这个小组的排名就会好很多，后面说不定晋级会更加的轻松一些啊。另外就是亚运会啊，男篮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虽然说亚运会的下周才开幕，但是男篮呢由于它赛程比较长，提前好几天就已经开始比赛了。今天上午进行的小组赛的首轮比赛当中，中国男篮是99-61大胜哈萨克斯坦男篮，取得了开门红。明天也就是周六下午3点钟小组赛的次轮，我们的对手是巴林男篮。那周末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男篮的比赛，包括 U20 女足的比赛，要到周日可以看一下。今天油价调整啊，这个很多朋友也在平台上说到底调多少啊，目前看到的通知2毛多吧，就是92号汽油95号汽油大概都涨了2毛多，不是很多，但是如果说大家正好需要加油了，今天晚上倒是可以加上啊。但是去之前呢，记得到平安好车主啊先把那个加油券领上，平安好车主的9月会员礼包大家可以来领一下，中石油、中石化以及民营油站到站加油券10元起，新能源的充电券生活缴费券5元起，还有9.9洗车、9.9视频会员月卡、9.9衣鞋清洗，还有9.95斤大米，另外8元代加券以及免费的宠物零食都可以选择，海量福利啊，海量福利 N 选一，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好车主直通领取链接。

0: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来个苏瑞潘玮柏，我想更懂你啊，懂不懂我不知道啊，但是呢，豪姐去了新疆，去了和田之后啊，她应该是我们主持人当中最懂和田玉的啊。很多朋友问刘好到底到没到，我们来连线一下。好，刘好，喂。
1: Hello， 刘帅。
0: 哎，
1: 能听到吗？
0: 到了于田县没？
1: 对，我是今天凌晨1点钟。
0: 我天
1: 哪！于田，
0: 17个小时。已经对玉石很了解了吧？
1: 真的啊，我觉得之前就是听了咱们口播，然后进到群里的朋友都跟我一起啊，应该说今天全天都通过我们的实时直播也了解到了，这个于田的这个矿区，
0: 真的是
1: 咱们的料，
0: 真的是上去了是吧？
1: 对，而且就是很有意思什么呢，我们今天下午做了一个小游戏哈，就是其实从矿上呢也捡了很多就是那种我们认为比较好的原石回来，让专家给评定一下，然后群里的这个所有的听友们也在猜说他们觉得哪个更好，最后开出来会是怎样，非常有意思，非常惊喜啊。其实有的时候咱们的认知跟那个真正的好玉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0: 不是，我只关心我们几个人有份吗？给我们偷偷带一块小的回来。
1: 好，所有的这个进群的朋友啊，其实我们除了刚刚讲到就是我们口播里面说到的1元膨胀金啊，就大家可以有200块钱的底之外呢，我们其实整个的这个过程还很有意思啊。首先咱们可以了解和田玉，了解咱们这个于田县这个非常稀缺的矿区当中的和田玉，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还会有不停的这种小惊喜呀、还有我们也在这个了解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找到自己所喜爱的物件哈。而且呢，我这次牺牲非常大，你知道吗？我们的那个群里是无美颜无滤镜，大家喜欢什么我现场拍了直接发给大家
0: 啊。是啊，那肯定是不能有滤镜了，就是你拿到是什么样的，大家需要看到就是什么样的，得做到这个才行是吧？
1: 对，这对于整天活在美颜下的我们来说这还是挺大的挑战
0: 吗？那你把手拿远一点只要能看到是你的手就 OK 了啊。
1: 还有呢，就是大家也通过这种1对1的选玉呢，我们也是做到一个 VIP 服务哈。还有朋友就是你记得就是之前说在群里艾特我说刘浩你到底懂不懂啊？首先呢，其实我个人我也讲我比较喜欢。再一个就是，到了这里是有专家对每一件货品进行2次的人工复检，而且现场如果你比如说想让挑什么，除了我们在现场挑，我跟全英官之外，我们还有真正的专家在现场帮大家来挑。所以拿到手的就是你看到的，首先是无美颜无滤镜，完全就是你能拿到手的那个样子。再一个就是它是真的经过认证的，而且通过了这个 NJTC 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测中心的检验，还有新疆本地权威的质检机构，它是一个双重的检测认证，就是它出具的证书啊是有标注原产地的，就是上面明确写了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
0: 哎，
1: 对，
0: 是，大家其实看好了也好啊，这个怎么着了也好，最后也要听一听人家当地专家的那个意见，对吧？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几方一块儿把这个东西商量好了，觉得哎，这个确实总体上确实符合要求，不管是各个方面 OK， 最后就可以下单了。一定记得用上那个200块钱的那个优惠啊。
1: 对，其实首先我来到这里，这个千里迢迢到这儿来，大家放心，就是像市面上以次充好的什么，就是鹅料呀、青海料、普通杂料这些，这都是不可能，因为跑到这儿来也没必要哈。
0: 是。
1: 另外就是你像大家担心的什么酸洗、注胶、染色这些人工优化处理的这种工艺玉，也不会有的哈，大家放心。然后呢，再一个就是整个的过程当中，大家所有的物品一物一证，保真保产地，还有大家的48小时的这个免费品鉴的这个服务，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这个监督者吧，其实我主要是来监督的，然后大家放心拿到手的就真的是非常好的这个和田玉了。
0: 是，那最后就是最关键的是，有些朋友我看今天也有不少朋友回复了那个玉石，关键群还能进吗？现在是？
1: 已经是到了7群了，就是我们再加吧，如果就是大家热情比较高，因为你先是加了这个权益官之后呢，我们再把大家拉到群里来，看到能把你拉进来那就是还有地方。
0: 行，那就让大家再回复个玉石，回复个玉石就 OK 了。
1: 对。
0: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这个刘好也好好休息啊，你这周末的任务更重呢是吧，周六周日的时候。
1: 而且现在还 还没有结束啊，我们一直大家也知道新疆其实有点时差的嘛，
0: 哎、
1: 我们会一直到晚上啊。大家如果进了群以后，可以随时有什么事艾特我就行，我就在群里啊。
0: 好的好的，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还没关注的朋友啊，就是微信手机。手机上的微信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之后呢回复玉石就 OK 了啊，回复玉石有那个活动的海报，有二维码，扫码加福利官之后让福利官把你拉到群里就 OK 了。
2: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中，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本届世界杯八强。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19日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而篮球、足球、现代五项、排球、板球、曲棍球等多个项目的比赛将在开幕式前提前开赛。金球奖官方公布2026男子金球奖30人候选名单，姆巴佩、哈兰德、亚马尔等众球星在列 ，C 罗、拉菲尼亚、佩德里等球员落选。9月12日，山东省第16届全民健身运动会跳绳比赛选拔赛暨山东省第3届青少年学生跳绳联赛将在威海正式开赛。儿童减重与成人减重存在本质区别，儿童青少年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减重的目标不是单纯减少体重，而是在保障正常生长发育的前提下，改善代谢状况，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盲目节食不仅可能造成肌肉流失，影响孩子身高增长和认知发育，还极易在恢复饮食后出现体重反弹。因此，儿童科学减重的核心原则可以概括为4个字：吃动平衡。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地区天气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16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枣庄、临沂、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8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

来自阿杜的一首 Andy。 平台上小太阳说，还是回到我们的换季的话题啊，他说一到秋天嘴就会特别干，我呢就喜欢撕嘴皮儿，都唇炎了啊。这小时候你撕就撕了，那么大人了就不能再撕了啊，要控制自己。但是呢，如果说到了再晚一点的时间，我的感觉啊，再晚一点，就是天真的有点凉了，十月中旬往后吧，到十一月份快供暖那段时间，确实那个时候那个从秋天到冬天那个换季的时候，嘴啊就是四周就容易干，之后呢就看起来那个颜色有点泛红，是不是朋友们？其实这种情况也是，我记得那时候家里人老说是有点上火，我估计也不仅仅是上火，可能还是一种那个症状啊。至于说什么导致的，这就不太好说，我估计跟小太阳说的这个情况有点像。陈椰子说，一到变天的时候就会腰疼，秋冬季节更明显，冷空气一来我提前就能感觉到啊。确实啊，咱们这儿一个春天一个秋天，冷空气的跟暖湿气流的那种交替会比较明显，有些朋友这个身体会有一些不适，腰疼估计也可能以前受过老伤，是不是这种情况啊？朋友们还可以持续的来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今天看到平台上大家说的比较多的就是干燥啊、缺水啊这些，所以说呢，我们说刚入秋这段时间，大家还是要把一些我们护肤的一些产品先备好了啊，免得到时候真的要用上的时候，或者说存货不够的时候，你再去现买，那不一定有那个优惠了，是不是？去专柜买多贵啊！你就是说这个 SK2 的神仙水，我看刚才还有朋友专门回复神仙水啊，不用专门回复神仙水，回复秒杀就 OK 啊。就 SK2 这个神仙水230毫升的专柜或者说官方旗舰店卖到1700，甚至说1700多。那如果说到手两瓶就得3000多块钱了啊。但是大家可以来闪电优选，就是您回复个秒杀，进入到我们的闪电优选，会看到我们现在本周神仙水230毫升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两瓶460毫升只要899，900块钱都不用，必须打到4位数啊以下，对吧？不能到4位数，899啊，比专柜应该是能省个2000多块钱啊。SK2 神仙水，秋季这种干燥的这种气候，让大家这个皮肤就容易泛红啊，有一点点的起皮儿啊，对吧？这个时候真的要用上这个神仙水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搜索，在微信当中搜索关注，只要关注了就有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神仙水的链接了。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很多人已经开始计划自己的假期之旅，不只是国内游，想要出国游的朋友也很多。但是海外旅行中语言障碍、陌生环境带来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了解境外旅行的风险并做好充分准备是每一位出境旅行者保障自身安全的关键所在。出国前一定要购买一份可靠的境外旅行保险，比如平安24境外旅行险全球版，专为出境旅行定制，赔付总上限315万元，人身意外、急性病、高风险运动都可保，还提供海陆空交通意外、第三者责任、航班延误等多重保障，覆盖旅途常见意外场景。投保后还可享24小时全球紧急救援服务，涵盖医疗运送和送返等特色服务，让你危机时刻心里也有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夜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5: 越爱听越美好。
4: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5: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2: 大眼睛
3: Mumble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6: 天使白。
2: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6: 环保绿。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7: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 2.2 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运动之后不建议立刻洗澡呢？
2: 运动时，全身大部分肌肉都会参与其中，这时心脏泵出的血液主要流向四肢。运动结束后一段时间内，四肢肌肉仍会持续保持较高的血流量。如果运动结束后立即洗澡，热水冲向身体时，会进一步增加皮肤和浅层大肌肉群的血流量，导致身体其他部位血流量不足，容易引发头昏眼花的症状，增加头晕、全身无力和跌倒的风险。天气炎热，有的朋友喜欢运动之后冲个冷水澡，虽然短时间身体会感觉清爽，但是阻断体热的散发，不利于肌肉的恢复，也容易受凉感冒或者是头痛。一般来说，运动结束后20分钟到半小时，体温基本恢复正常，汗液基本蒸发，血液也恢复正常流动，这时洗澡相对更为安全。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3: 水之情深，甘河大地，爱心井水，
2: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3: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
4: 北京时间20:00。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甘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一壶四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序，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2: 是海，
3: 天的尽头是海，
2: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4: 人生风景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0: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北京时间21:00。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甘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器，喝茶更有序，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0: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2: 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支硫磺，这是

0: 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2: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0: 那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很高兴认识你。
3: 很高兴认识你。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2: 哦，忘了放盐了。
3: 你
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5: 在房走的时候呢，
6: 不是你好像最近
7: 有东西还我，
6: 可是你们想
5: 过了就是你过去，下一轮
4: 我是独闯的篇章，
3: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8: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7: 啊，
8: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啊，
7: 重来重来。
4: 我冷暖自知，
3: 我们风雨相依。
7: 你带伞了吗？
9: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0: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4: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1: 北京时间2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

0: 莎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4: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5: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4: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0: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妈妈，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3: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4: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5: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3: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6: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7: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3、2、1，茄子。
6: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8: 北京时间23:00。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一壶四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最科学的刷牙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
2: 正常人群口腔 pH 酸碱度为 6.6 到 7.1。有研究显示，口腔的 pH 值在进食之后开始降低，也就是开始酸化，12分钟左右降到最低，随后口腔 pH 值逐步回升，半小时后回到正常水平。如果饭后立即刷牙，此时口腔是酸性环境，牙齿矿物质会被溶解，而刷牙漱口会带走这部分矿物质，因此呢，在饭后半小时到一小时刷牙是最科学的。当然还要注意，睡前就不要再吃东西或者喝甜饮料了。此外，睡觉前一刻再去刷牙，这个习惯对于入睡困难的朋友来说并不友好，因为刷牙这个动作以及牙膏里的一些薄荷成分会刺激大脑，使其变得活跃，赶走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困倦。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啊，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北京时间24:00。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00。

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不建议临近睡觉再洗澡呢？
2: 除了光线，人体内还有一个重要的睡眠启动开关，就是核心体温，也就是身体内部的温度。核心体温的下降会直接或间接地触发催眠机制，让人感到困倦。洗澡可以缓解疲劳，但是也会触发身体的清醒机制。热水刺激使血管扩张，血液集中流向皮肤，会导致核心体温不降反升。体温升高会干扰下丘脑的体温调节中枢，抑制大脑褪黑素的分泌，而温暖的环境则会激活大脑奖赏系统，可能会让神经更兴奋。因此在睡前一小时以上洗澡会更好，这样到了睡觉时间，体温已经降到了合适的温度，更容易入睡。如果回家时间比较晚，可以在洗完热水澡后用冷水敷一敷额头，或者是冲一冲手腕，加速降低体温。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
6: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7: 北京时间2点整。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最科学的刷牙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
2: 正常人群口腔 pH 酸碱度为 6.6 到 7.1。有研究显示，口腔的 pH 值在进食之后开始降低，也就是开始酸化，12分钟左右降到最低，随后口腔 pH 值逐步回升，半小时后回到正常水平。如果饭后立即刷牙，此时口腔是酸性环境，牙齿矿物质会被溶解，而刷牙漱口会带走这部分矿物质，因此呢，在饭后半小时到一小时刷牙是最科学的。当然还要注意，睡前就不要再吃东西或者喝甜饮料了。此外，睡觉前一刻再去刷牙，这个习惯对于入睡困难的朋友来说并不友好，因为刷牙这个动作以及牙膏里的一些薄荷成分会刺激大脑，使其变得活跃，赶走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困倦。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1: 真香哎！
2: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3: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4: 满足，真满足。
0: 怎么样，我点餐的功夫见长吗？
4: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3: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5: 北京时间3点整。

0: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金黄的秋风。
1: 妈妈，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2: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3: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4: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2: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5: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6: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5: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7: 北京时间五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慌，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运动之后不建议立刻洗澡呢？
2: 运动时，全身大部分肌肉都会参与其中，这时心脏泵出的血液主要流向四肢。运动结束后一段时间内，四肢肌肉仍会持续保持较高的血流量。如果运动结束后立即洗澡，热水冲向身体时，会进一步增加皮肤和浅层大肌肉群的血流量，导致身体其他部位血流量不足，容易引发头昏眼花的症状，增加头晕、全身无力和跌倒的风险。天气炎热，有的朋友喜欢运动之后冲个冷水澡，虽然短时间身体会感觉清爽，但是阻断体热的散发不利于肌肉的恢复，也容易受凉感冒或者是头痛。一般来说，运动结束后20分钟到半小时，体温基本恢复正常，汗液基本蒸发，血液也恢复正常流动，这时洗澡相对更为安全。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那你好像最
0: 近不行，还我，
4: 受过，
3: 就是你过去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北京时间六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0: 越爱听越美好。
9: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妙。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0: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2: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3: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2: 哦，都是好吃的。
3: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2: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0: 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6: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7: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8: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6: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9: 北京时间7:00。

0: 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窗外风景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1: Open your heart，
0: 我知道你的心在最初的地方。
2: 随心而行，自由自在。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洗完头为什么不要用毛巾大力揉搓头发呢？
2: 洗头之后用毛巾大力揉搓头发，可能会造成发质损伤，让发质越来越差，更容易导致头发脱落。头发比较湿的时候，头发表面的摩擦力增大，会增加对头发纤维的机械损伤。此时来回梳理揉搓头发，容易引起毛小皮鳞片的翘起和折断。正确的做法是用毛巾轻轻地按压头发，吸收掉头发上的水分即可。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妈说死。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北京时间8:00。